天为到法老，爱到讲的法老嘅宝宝，我马路会到爱到到路，该我爱咩法所写咧，有到法阿摩呀，一到诺佛牌呀，一佛诺尼，伊有法法诺嘅了法尼的，伊法摩尼的，我会叫佮到阿贝，伊都法诺啊，佮伊话法诺啊，咩 Access Radio， 打诺法 Boy Nono Planet FM。